0: 现场也将会举办海事论坛与专题讲座，让公众更深入的了解海洋与海事产业。另外 RTV 文莱广播电台也将会在现场进行广播，欢迎来到广播区与主播互动交流，甚至接受现场访问，亲身来体验广播直播的魅力。更多活动详情欢迎关注官方 Instagram 账号 @BruneiMaritimeWeek， 让我们一起走进海洋的世界，发现文莱海事发展的无限可能。
1: 音乐是世界的共同语言。
2: 안녕하세요

0: んにちは。
1: 音乐无国界，
0: 它能够打破文化的隔阂，连接人们的心灵。
2: 文广中文台带你听见不一样的异国风采，
0: 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。

好了，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的6:04。那如果说有人问你爱情最浪漫的一句话到底是什么呢？那有的人可能会说我爱你，有的人可能会说我想你，但是也有人也会说嫁给我吧。可是当经历越来越多以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呢，最动人的一句话或许不是我爱你，也不是我想你，或者是嫁给我吧，而是我陪你。因为喜欢可以是一瞬间，心动可以是一阵子，但是呢，愿意陪伴一个人一起走过几十年的岁月，却是一辈子的承诺。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走廊。那今天晚上要和大家分享呢，是马来西亚实力唱将品冠最具代表性的温暖情歌之一《陪你一起老》。那这首歌呢，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，也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，他唱的就是最简单，却也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陪伴。那首先我们来提一下这个品冠呢，那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想起他的笑容，就是非常温和亲切，还有没有明星的这个距离感。他的声音也是如此，不会刻意的去炫技，总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安心。那品冠呢，本名叫黄品冠，1972年出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。那从小呢就非常喜欢音乐，也喜欢弹吉他。那在大学时期呢，他认识了另一位同样热爱音乐的年轻人，他就是光良。那两个人呢，因此呢就因为这个音乐呢就成为好朋友，也组成了后来家喻户晓的这个组合啊，就是无印良品。在1995年呢，两个人就在中国台湾正式出道。比如说《掌心》啊，《多心》，《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》等等的作品呢，就迅速的走红。那么当年的无印良品呢，就以清新的民谣风格陪伴无数年轻人的青春岁月。那么到后来呢，两个人各自发展，那品冠呢就展开个人的音乐事业，虽然少了组合的身份，但是呢他的音乐反而更加的成熟。比如说他的作品有《门没锁》、《疼你的责任》、《爱情不能做比较》、《我以为》以及这首《陪你一起老》，这些作品也让大家看见一个更成熟更细腻的品冠。那说到这首歌曲呢，《陪你一起老》呢是品冠演唱的歌曲，由小虫作词作曲，收录在

品冠2001年3月发行的音乐专辑《疼你的责任》当中。那品冠呢是以2000年开始他个人的发展，并且呢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《疼你的责任》。当然，此外呢，该曲呢也被收录于2002年发行的专辑《教堂的初吻》，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《后来的我》当中。那当时呢，华语乐坛流行情歌呢，依然是以失恋、分离、遗憾的作为主题，而《陪你一起老》呢，却选择了另一种角度。他没有描写爱情开始时的心动，也没有描述爱情结束后的伤感。他唱的是爱情最真实、最珍贵的阶段，就是陪伴。所以呢，因此呢，这首歌推出之后呢，很快就成为婚礼、还有纪念日以及求婚场合经常播放的一首经典歌曲。也不少新人呢，甚至把它当成是婚礼的主题曲。那么很多人呢，第一次听到《陪你一起老》呢，会觉得它是一首婚礼的歌曲啊。那么其实呢，它不仅是属于爱情，更是属于人生。在年轻的时候呢，我们喜欢轰轰烈烈，觉得爱情一定要天天惊喜，天天浪漫。可是呢，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啊，才发现真正难得的不是惊喜，而是每天都愿意陪伴彼此。就说嘛，人生很短，总是会遇见快乐的时候，也会遇见低潮的时候。那真正的爱情不是永远的开心，而是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依然选择站在彼此身边。这也是陪你一起老最打动人的一个地方。那现代社会呢，人与人的联系呢越来越方便，可是呢，真正陪伴彼此的时间反而会越来越少。怎么说呢？比如想想一下，大家都很忙，忙工作，忙家庭，忙手机，忙社交媒体。有时候呢，甚至你会发现啊，一家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每个人都是低头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个人都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机，于是陪伴就变成一件越来越珍贵的事情。那这首歌《陪你一起老》呢，提醒我们啊，真正重要的不是每天要说多少句的我爱你，而是有没有抽出时间陪伴最重要的人。那说到品冠呢，他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他的声音，他的这个歌声啊，没有压迫感，也没有距离感。听他唱歌呢，就像喝一杯温暖的咖啡，不会让人激动，却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。那么他的情歌从来不是哭喊式的表达，而是娓娓道来，像一位朋友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所以呢，因此呢，陪你一起到了这首歌曲，在他的诠释下呢，没有刻意的煽情，却格外的感人。那心理学家呢曾经说过，爱情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寄情，第二个阶段就是磨合，那第三个阶段就是陪伴。所以很多情侣能够走过热恋，却走不过平淡。真正能够一起变老的人，不是因为没有争吵，而是因为每一次争吵之后呢，依然愿意牵着彼此继续往前走。陪你一起老的，讲的正是这种成熟的感情。20岁的时候呢，听见这首歌是浪漫；30岁听的时候呢，听见的是责任；那么在40岁以后，听见的是承诺。年轻的时候觉得爱情一定要轰轰烈烈，后来你才知道，每天一起吃早餐，一起散步，一起照顾孩子，一起面对生活，其实啊，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所以呢，这首歌呢，就是越长大听，反而你会感觉越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吧。那品冠呢，一直坚持一种音乐的理念，就是音乐不一定要轰动，但是一定要感动。他的歌曲很少会追逐流行，那更多呢是描写生活。因此呢，即使过了20多年，他的歌依然那么耐听。因为生活不会改变，爱情不会改变，陪伴更不会过时。陪你一起老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。所以呢，每一次听呢，都会因为不同的人生经历产生不同的感受。人生到了最后啊，真正留下的不是财富，不是名利，而是身边还有谁。

谁？有人陪你聊天，有人陪你吃饭，有人陪你散步，有人陪你慢慢变老。那很多年轻人呢的时候呢，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呢，就会努力追求成功。后来啊，你会慢慢发现，其实能够陪伴自己一辈子的人呢，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。而陪你一起老这首歌，正是一首提醒我们要珍惜陪伴的歌曲。那今天晚上的音乐走廊呢，我们就一起认识了品冠，也一起分享了这首陪你一起老的背后的故事。那这首歌呢，其实它没有华丽的旋律，却拥有最温暖的力量。它告诉我们啊，爱情最美的地方，这最美的样子呢，就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细水长流。那么人生最幸福的事情，不是拥有多少，而是多年以后身边依然有那个愿意陪你笑、陪你哭、陪你一起走过岁月的人。所以愿每一位朋友呢，都能够遇上那个愿意陪你一起变老的人。当然也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值得依靠、值得陪伴的人。好，那么下来呢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音乐，一起来静静欣赏品冠这首温暖动人的经典作品《陪你一起老》。

0: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岁华诞，一项马来义县与民同乐活动将于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在马来义市政局广场举行。霹雳汉 FM 英文报道将于上午8:30播出， National FM 马来文报道将于上午9:30左右开始，文广中文台将会在上午9:45左右为您带来完整的中文报道。届时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、 RTB Suma Indra 以及 RTB Go Go Live 将为您转播现场实况，敬请按时收听。让我们共同欢庆深受人民爱戴的苏丹陛下的华诞 Daulat Kebawa Duli Tuan Batik。
1: 好了，时间已经来到了这个傍晚的6:19，别忘了待会在6:37是我国穆斯林教宝进行阿兹玛尔黄昏祈祷的时间，继续我们听听李圣杰的男人啊。

文莱国会第22届第二次会议于8月3日正式召开，民众可通过文莱广播电视台 RTB Perdana 及 RTB Sumatra 频道收看每日会议录影。当天上午的会议录影将于晚上9点播出，下午会议录影则是于晚上11点播出。此外，会议正式记录、会议纪要以及议程文件等国会文件也可通过文莱国会官方网站 www.majlis-masyarakat.gov.bn 或 www.councils.gov.bn 查询。

0: 题，苏丹陛下滑蛋，我们是不是要送礼物啊？
1: 哇，你这么有心啊！
0: 当然，可是送什么好呢？
1: 嗯，你觉得呢？
0: 送蛋糕。
1: 哎呦，应该已经有很多蛋糕了。
0: 那送很多很多的糖果。
1: 嗯，这个是你自己想吃吧？
0: 一点点啦。
1: 其实啊，最珍贵的礼物是真诚的心意，还有最真挚的祝福。
0: 哦，那这个我们有，
1: 那我们一起送出去好吗？
0: 好，那我们正式送上祝福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凯宁，声音演员，同时是一名学生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美元，教育工作者，也是声音演员。
0: 祝苏丹陛下快乐常伴，万事顺心，笑容满满，幸福无限。
1: 也愿一直守护人民的君王同样被温柔与祝福守护，愿每一个明天依然充满和平、希望与欢笑。
2: 祝苏丹陛下滑蛋快乐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陈雅文，目前是一名律师。值此苏丹陛下滑蛋之际，我想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献上最诚挚的祝福。身为土生土长的文莱人，我很幸运能够在这片和平安宁的土地上成长。因为国家的栽培与给予的机会，我曾远赴英国完成学业，追逐梦想。如今我学成归来，希望可以回馈这片养育我长大的土地。值此特别的日子，衷心祝愿苏丹陛下福寿安康，滑蛋快乐，也愿文莱继续繁荣稳定，人民幸福安康，未来充满希望。